0: 生活垃圾分一分，美丽家园加十分。
1: 红桶收有害，蓝桶装可回收，绿桶是义府，灰桶放其他。垃圾不落地，定时定点投。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垃圾分类十条记心间，文明消山靠大家。
3: 垃圾分类现在开始，美丽消山因你更美。
0: 萧山区防止办、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台风临近，请广大市民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在危旧房屋、临时搭建物、广告牌等附近停留，居家关好门窗，加固空调外机，清理阳台、窗台悬挂。

语速，这些外在的努力是否真正的触及了松弛的本质呢？艾克哈特托勒的当下的力量就如同一面澄澈的明镜，照见了我们紧绷的核心。真正的松弛感并非外在姿态的模仿，而是内在和当下这一刻深刻和解的状态，是思维噪音止息后生命本真的自然浮现。托勒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内在永不停歇的思维活动正是紧张和焦虑的源头，是松弛感最大的敌人。这喋喋不休的大脑电台不断重播着对过去的懊悔和批评，更持续投射着对未来的恐惧和担忧。这种无止息的思维漫游，托勒就称之为心理时间。我们被思维的洪流所裹挟着，

与身体的疲惫，抗拒计划外的变化。这种抗拒就如同在激流中逆水行舟，耗费巨大的心力却徒劳无功，这会带来深深的无力感和紧绷感。拖累洞悉了这种徒劳，对当下的抗拒就是你所有痛苦和内在冲突的根源。他提出的解药是，在当下的事实中发现那份深刻的沉浮。但沉浮并非意味着消极的认命或者懦弱的放弃，它是对此刻已然如是这一事实的清晰看见和全然接纳。它意味着停止与事实进行无谓的内在争辩，这种争辩只会带来巨大撕裂的痛苦和能量的损耗。沉浮是内在的放下武器，

大地般自然地承托起我们。它不是刻意营造的姿态，而是内在风暴止息后，水面如明镜般照出的晴空万里。当你放下对过去的执着和对未来的恐惧，深深根植于此刻的呼吸之间，松弛便不再是追逐的目标，而是你存在的本来面目，在每一个

收听今天的美文赏析，我是一鹏。知道你的名字，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月黑风高之夜，在一条灯光昏暗的小巷里，你影影绰绰地看到对面走来一个身形高大且肤色似乎与自己不同的男性。此时这条小巷里没有其他人，

来欣赏一篇散文《心若向阳》。有时人生何其幸运，可以遇到一个全心全意对你好的人。可是如同鱼在水里游，却忘了有水，鸟乘着风飞而不知道有风，我们也因为有了爱情而忘了爱情，常常在理所当然中丢掉了最重要的人。田馥甄在《小星月》里唱道，人理所当然地忘记是谁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很多人对此都会感同身受，有的因为没有珍惜所拥有的，等失去以后才感受到了当初的那份美丽，痛彻心扉。有的想起了自己曾经无怨无悔的付出，然而用真心换来的却是敷衍，如飞蛾扑。

想起了自己曾经无怨无悔的付出，然而用真心换来的却是敷衍，如飞蛾扑火，弄得自己遍体鳞伤。在这首歌的下面有一句让人惆怅不已的评论：以前我那么的喜欢你，而你却不知道喜欢是什么，等你知道喜欢是什么时，我已经嫁作他人。简单的一句话，道出了多少人的故事与心酸。人生有时并非是爱而不得，而是得而不珍惜。心态有时是命运的主人，我们一路上走走停停，见过繁花盛开，也见过人情冷暖。若心态不好，无法直面人生中的一个个挫折，走再多的路也挑不起生活的

重担，所以拥有一个好的心态吧。曾经有人为你赶3000里路，从他的城市到你的城市，你会感动得湿了眼眶。曾经有人亲自为你煲粥炖汤，做你喜欢吃的，你脸上会化开无限柔情。曾经有人对你千叮万嘱咐，让你照顾好自己，你会心生暖意。但从某一天开始，他对你的好，你心底不再起波澜，他一如既往的付出，你无动于衷地接受着。也许你认为生活并无不同，其至偶尔觉得索然无味，却不知没有反馈的感情会让所爱之人疲惫不已，最后的结局只能各自一别两宽。

三年后呢？还有等待结婚后呢？还会这样如此喜欢我吗？男生愣了一会儿，支吾了许久，没有轻率地回答。他在心里用这个问题反复拷问自己，最后鼓着勇气说：会的，我每天都会提醒自己，你是命运对我最好的馈赠，不会因为已经拥有而忘乎所以。女生听完巧笑嫣然地说：好呀，我也会每天提醒自己，不要因为被人喜欢而任意妄为。是的，日子再久，也别忘了当初的深情，热恋消退，也要记得初见时如何小心翼翼地呵护。

它是一种不死的欲望，是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真挚的感情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可贵的，世间幸福莫过于有人喜欢你，把一切最好的都给了你，而你不负承诺，与之携手共度人间冷暖，看红尘繁华。我们有过幻想，如果2020重启，那么现在我们所遭遇到的苦难是不是就会没有了，英雄们也就会安然生活在亲人的身边了。然而我们的假设不过是我们内心所愿罢了，我们遭受的苦难，英雄也为此离开了我们，所剩下的我们只能祈祷希望明天会好。这世间真真假假都说不清楚，喜欢与不喜欢也在别人的评判里，所以我

来一个温暖的拥抱，之后继续自己的生活，随心所欲，不越界。最美好的日子不是吃喝玩乐，而是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奔跑在理想的路上，一起追寻最初的美好，或是独自一个人在通往梦想的道路上披荆斩棘，勇往直前。人最幸福的莫过于眼中有光，脚下有路，未来可期。拥有一颗好的心态，相信一切都是暂时的，在遇到失败和挫折之后

0: 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峰的交汇处。唐武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瓜砾，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追踪社会热点，
1: 创新探索，
0: 追问新闻背后，聆听冷暖人生。萧山人民广播电台对话1079，让我们共同记录生活，见证时代发展。
2: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一粒粒种子被种进土里直到收获，背后是无数农人日日夜夜的付出。

0: 民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我能感受到他们是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的，因为他们种地啊已经是几十年了，而我呢才是刚刚毕业的一个大学生。那么我能感受到他们农作物的一些情感在里面。他们虽然说没有特别高的理论知识，没有非常多的技术，但是他们对农作物的了解或者对病虫害的直观判断都是非常宝贵的一个财富，也让我学到了如何将理论与实践进行结合。
1: 其实您是有理论的，农民是有实践的，所以说这个时候理论跟

0: 燃气、炉火安全，疏通屋内及周边排水管道，防范积水倒灌。请提前储备饮用水、干粮、常用药品，配齐手电筒、移动电源、口哨等物资，做好防灾避险准备。
1: 1079整点报，
2: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国家防总决定于11日20时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国家防总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据伊朗方面11日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已拒绝了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据越南方面11日消息。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0: 三娘洞悉他的情况，最后呢告诉刘毅自己其实就是龙女三娘的化身，然后两个人最终是终成眷属，共谱佳话。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越剧《柳毅传说》的下半段。
1: 我的将在此物成道，
2: 是啊，
1: 我早已看出来了。

0: 凡夫若知天大的美日，岂为不愚？
1: 岂为不愚？
2: 假的，
1: 假的！
3: 刘姨出内一千万夫，偏爱这神机教员超越山村，先不设好，不愿告害，拜清县老君虽为神明。

0: 且慢，且伤我什命，无生早了，留你离家十去，早已归心自坚。
1: 秀才自小思乡心切，本王也不偏强留。来呀，你长之后为柳秀才送饮。

0: 我是一堂去了。
1: 三姑，三姑。

0: 简大哥，你说什么？
1: 我是呀，我那位见面的侄女婿今天就要回家了。
0: 今天回家？哎，简大哥，你是在骗我？
1: 老不知哦，大妈。

0: 大妈放心，今天领了十八位来，我别去他了他的哎龙王庙。
1: 啊爷爷，那龙王菩萨岂不要生我的气了吗？
0: 哎呀，嘿嘿，那龙王菩萨向我的派亲，外来不知你，怎么会生你的气呢？
1: 和我派亲？
0: 哎，是啊。
1: 哎呀，金大哥啊，你又在说笑话了，
0: 亲家嘛。哈哈，对林郎一回来呀，这位施主，我们是确定啦。哎。

0: 什么话不能对我说吗？陶博生已经洗完了脸，燃了一支纸烟，在椅子上坐着，偏头想了一想，他无非是东拉西扯，随便闲谈，并没有说一件什么具体的事儿。不过，他都问过魏太太两次。陶太太点着头，
1: 我明白了，必然是魏太太借了范先生的钱又输光了。魏太太手气那样不好，赌一回输一回，真可以停手了。范先生往常就是3万2万的借给他赌，我就觉得那样不好，

0: 把这支烟吸过去一半，点着头。哎，我想起来了，老范在喝酒的时候，倒是问过魏太太赌钱的。
1: 问什么呢？
0: 他问魏太太往常输了钱拿什么抵空子，又问她整晚在外面赌钱，她丈夫不加干涉吗？

0: 得点点头，夫妻两人的看法差不多相同，便约好了不谈魏太太的事。到了次日早上，陶氏夫妇正在外面屋子里喝茶吃烧饼，魏太太穿着花绸旗袍，鞋下大襟还有两个纽扣没有扣着呢，衣摆飘飘然，她光脚踏了一双拖鞋走了进来，似乎也感到蓬在颈脖上的头发刺得人怪不舒服，两手向后脑上不住抄着，把头发抄拢起来。陶太太望着他笑，
1: 刚起来吗？吃烧饼，吃烧饼。
0: 说着指了桌上的烧饼。魏太太叹口气，
1: 一晚上都没有睡。哟，不提起我都忘记了，你的病好了，怎么一起来就出来了？
0: 魏太太皱着眉头，

0: 端起那杯茶，在嘴唇皮上又碰了一下，依然放下，对陶氏夫妇二人看了一眼，一笑。
1: 据你这么说，你们都是和那范宝华做的吗？他买了多少金子？
2: 哦，那不用提了，人家整千两的买着，现在值多少法币呀？
0: 魏太太手扶着杯子，要喝不喝的将杯子端着放在嘴边，抬了头向屋子四周望着，好像在打量着

0: 把钱拿来，我这就走。
1: 十分利，那也不过9000块钱，哎，够你赌10分钟的。
0: 陶伯生一笑，哎，不是那话啊，我是个穷命，

Yeah, 栀子花它还是在绽放，内心的小鹿还在轮撞，你就像含苞待放的花骨朵，你的笑让我心荡漾。我弹吉他，我为你伴唱，我帮你实现你的愿望，就算是以后我们两个分开，请你别把我淡忘。你总是害羞的不跟我说话，做事情有一点拖沓，可是我没陪你经历过风雪，那就让我陪你度过这春夏。但是我害怕会让你流眼泪，害怕你失眠会晚睡，也担心这爱意会慢慢减退。你的爱是我生命中

和你共处在相同的空间，想看你笑，想陪你闹，想为你抵挡住世俗的硝烟，所有的一切我都能够办到，你的所有烦恼都被我干掉，我不说那些个陈词的烂调，栀子花就是我们间的暗号。你最爱喝东方树叶，你最爱拍实况照片，你最爱假装生气然后看我慌张的给你道歉，你问我是否也会厌倦，不再期待和你见面，你是我心中永远的

如果肯松手，并不是支离破碎，而是化成了另外一种更加轻扬的姿态。所以学会松开紧拽的拳头，行囊自然就会轻盈，停住匆匆的脚步，路旁就会有风景。生活就该如清溪之水，不疾不徐地向前流去。

在意识。临在是思维河流暂时停止奔涌时一种广阔而宁静的内在空间，它不是思维的空白，而是一种超越思维的充满觉知的宁静。托雷教导我们一个简单却极其有效的锚点，就是将注意力全然收回到身体的感觉上。此刻深呼吸，感受空气如何充满了你的胸腔、腹部。此刻专注地体会你的双脚和地面接触的稳固触感。此刻倾听周围环境真实存在的声音，不是大脑

力面前，先停下几秒钟，深深的呼吸，接纳压力此刻存在的事实，然后问自己，此刻我能做的清晰而有效的一小步是什么？这些微小的练习就如同一次次轻柔的擦拭，逐渐拂去蒙在星辰上的思维尘埃。我们能够清晰地感觉到变化，那些曾经如影随形的莫名的背景性的紧张感在消退。思维依然会启动，但当它开始编织焦虑的故事时，我们便能更快地觉察到，并将注意力温柔地带回呼吸或者身体的感觉。一种内在的稳定和空间感在增强，面对外界的波动，我们不会再那么容易如惊弓之鸟般反应过激，生命体验的质感也变得不同，更平和，更从容，一种发自深

小巷里，你影影绰绰地看到对面走来一个身形高大且肤色似乎与自己不同的男性。此时这条小巷里没有其他人，请问你是选择继续和对面的壮汉相向而行，还是调转方向加快步伐离开巷子？可能不少人会选择后者，因为如果

是150人。倘若某一天，人类的记忆有了极大的突破，这个数字是否会被极大的提高？届时，人类就不需要简化算法了。直观来看，倘若你认识城市里的每一个人，叫得出他们的名字，那么身形、肤色和性别等标签可能就不再那么重要，不安全感是否也会因此降低很多呢？知识不一定让人自由，但至少可以让人少些成见吧。我们来欣赏一篇散文《心若向阳》。有时人生何其幸运，可以遇到一个全心全意对你好的人，可是如同鱼在水里游，却忘了有水，鸟乘着风飞而不知道有风，我们也因为有了爱情而忘了

还喜欢你？女生反问，一年后呢？三年后呢？还有等待结婚后呢？还会这样如此喜欢我吗？男生愣了一会儿，支吾了许久，没有轻率地回答。他在心里用这个问题反复拷问自己，最后鼓着勇气说，会的，我每天都会提醒自己，你是命运对我最好的馈赠，不会因为已经拥有而忘乎所以。女生听完巧笑嫣然地说，好呀，我也会每天提醒自己，不要因为被人喜欢而

中有光，脚下有路，未来可期。拥有一颗好的心态，相信一切都是暂时的，在遇到失败和挫折之后，一笑而过，重新开始，这是一种坦然，它会使我们心胸宽广，面对赞扬和鼓励，也一笑而过，微笑过后继续努力，这是一种谦虚，它会使我们保持清醒，这就是积极的心态。心态有时是命运的主人，我们一路上走走停停，见过繁花盛开，也见过人情冷暖。若心态不好，无法直面人生中的一个个挫折，走再多的路。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0: 1079整点报，
1: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

动，每个回忆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我学会用与众不同。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追踪社会热点，
2: 美丽浙江，
3: 创新探索，
1: 追问。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一粒粒种子被种进土里，直到收获。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澜。
1: 首先呢，我们来聊聊您的专业背景啊。您大学的时候
4: 学的时候，其实学的是园林技术专业，是在工作之后，然后读的在职研究生，选择的以传统的方法局限住。另外呢，要善于与同行进行合作交流，分享经验，共同进步。最后还是要有一定的耐心和毅力。农业是一个需要长期投入和等待的过程，不能急于求成，一定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只有通过努力，才能在农业领域

0: 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请您用几句话来描述一下您心目中未来萧山农业的理想图景是什么样的？
1: 我心目中未来萧山农业的理想图景是科技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在田间地头能看到智能化的农业设备、有序作业、精准监测作物生长状况。

0: 防控技术广泛应用，生物防治、物理防治等手段与化学防治有机结合，最大程度减少农药的使用，保护生态环境。能看到农民们通过数字化平台轻松管理农田，获取最新的农业资讯和技术指导，收入稳步增长，农民生活更加富足，这是我想看到。
1: 更多的用科技改变农业，科技改变生活啊。
0: 对的，是的。
1: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正是有无数个像您这样的农业专家，用科技的力量唤醒沉睡的田野，用专业的知识浇灌丰收的希望，才绘就了今日萧山农业生机勃勃的新图景。好，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对话1079节目，也再次感谢杨澜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下期节目再见。

档程度等实际，适时采取限速运行、加开、恢复开行等措施，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确保旅客安全出行需要。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0: 定时定点投。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垃圾分类十条记心间，文明消山靠大家。
2: 垃圾分类现在开始，美丽消山因你更美。

0: 家来深入认识可爱又勇敢的长颈鹿吧。
1: 大家好，今天的主角是一位高峰长颈长颈鹿。长颈鹿是地球上最高的动物，成年长颈鹿的身高可达6米以上。它的脖子特别长，虽然有7节颈椎，但每一节都非常大，赋予了它们独特的身形。凭借这条长脖子，长颈鹿可以轻松地享用树顶的新鲜树叶，尤其是金合欢树叶，这是它们的最爱。长颈鹿的斑点花纹

0: 观沧海。诗人站在高高的山石上，眺望茫茫大海，将大海的辽阔、山河的壮美全部写进诗里，读起来气势恢宏，朗朗上口。
1: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好，谁都爱听您唱歌，您就唱几句吧。乌鸦听了狐狸的话，非常得意，于是就唱了起来。可乌鸦刚一张嘴，肉就掉下来了。狐狸叼起肉，钻到洞里去了。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童话故事。故事中的狐狸非常狡猾，而乌鸦呢，被狐狸的甜言蜜语所迷惑，冲昏了头脑，才导致上当受骗，多可悲呀！

0: 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2: 107.9，整点报。

0: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2: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寒物的古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

0: 事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 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1: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

0: 臣。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1: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

0: 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1: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2: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

0: 浮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醒居民提高防范意识，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 连日来，江西南昌出现强降雨天气，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启动应急响应，各供电所组织运维人员对辖区线路和供电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查。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党建部主任熊亮亮：
2: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电网调度中心发生时第一时间科学调度，快速处置。
3: 为应对台风巴威，江苏各地启动12345热线极端灾害性天气群众诉求联动处置调度机制，多部门集中办公，紧密协同，高效响应，统筹协调处置群众反映的重要紧急诉求。淮安市12345热线受理科负责人徐亚文：
4: 与公安、住建、水利等部门以及我们各县区园区的12345热线主管部门对接，明确进驻要求，全力做好台风巴威期间

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1.52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

0: 一些。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全方位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
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发布的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

0: 区四套火炮系统以及一个重要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多处燃油生产、运输及军用物流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此次打击目标涵盖俄罗斯萨马拉州色兹兰。
1: 火侵袭，截至11号，西班牙南部的山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36摄氏度，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到40摄氏度。巴黎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而11号和12号提前至16点关门。卢浮宫13号前将提前闭馆时间至16。

0: 有那个花坛，后面有一个花盆在。
1: 哦哦，那个是厨房外面那个是吗？
0: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因为接下去八位会台风会比较厉害的。
1: 那个忘掉了，其他的地方都搬进来了。
0: 好的好的，麻烦你再处理一下啊。
1: 好的
0: 好，谢谢啊。
2: 为防御台风八威，育才东苑社区提前组织党员志愿者小队巡查小区危房，转移居民302人。王亚芳说：“
0: 我们在就是群商精神的发布招募了党员志愿者以后，我们这些党员就主动的报名参加了，主要是为了就是在台风来临之前，我们要保障我们的危房区域没有人员来返回居住。”
3: 台风来袭，夜间险情一发。所前镇祥里王村集结村干部、党员、村民代表组建2支应急队伍，实行24小时不间断在岗值守，连夜排查村内危旧房、排水沟渠、低洼路段等各类隐患点位。晚上9点，记者在祥里王村看到巡查队员穿梭在村内各个角落。

0: 我身后一批批此前转移避险的工人已经收拾好行李离开。现场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细节，工人们收拾完随身物品后，还主动把矿泉水瓶、包装袋等扔进垃圾桶，自觉维护安置点的干净整洁。
1: 为应对台风巴威，11号，潜江世纪城迅速启动应急避险预案，对辖区53个在建工地全面落实停工避险措施，组织3600多名建筑工人分批转移，统一安置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安置期间，潜江世纪城、迎风街道公安部门联合杭州国际博览中心搭建起全方位。

0: 枝条，以加固倾斜的树枝，从源头防范高空坠物伤人损物，切实守护居民居住的出行安全。
1: 记者向哲斌、楼成天报道。随着台风巴威影响的减弱，从12号上午10点左右开始，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航班和我区公交陆续恢复常态化运营。下午两。

0: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大家好，我是汪乐。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
1: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2: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刻意放缓的语速，这些外在的努力是否真正的触及了松弛的本质呢？艾克哈特托累的当下的力量就如同一面澄澈的明镜，照见了我们紧绷的核心。真正的松弛感并非外在姿态的模仿，而是内在和当下这一刻深刻和解的状态，是思维噪音止息后生命本真的自然浮现。托累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内在永不停歇的思维活动正是紧张和焦虑的源头，是松弛感最大的敌人。这喋喋不休的大脑电台不断重播着对过去的懊悔和批评，更持续投射着对未来的恐惧和担忧。

抗拒就是你所有痛苦和内在冲突的根源。他提出的解药是，在当下的事实中发现那份深刻的沉浮。但沉浮并非意味着消极的认命或者懦弱的放弃，它是对此刻已然如是这一事实的清晰看见和全然接纳。它意味着停止与事实进行无谓的内在争辩，这种争辩只会带来巨大撕裂的痛苦和能量的损耗。沉浮是内在的放下武器，停止对抗。当你接纳了此刻堵车已成事实，那份因抗拒而产生的焦躁怒

获得的状态，而是当我们停止思维制造的紧张，停止抗拒当下，全然临在时，生命本有的轻盈状态的自然回归。它并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而是一直蕴藏在我们存在的核心，只待我们拨开思维的迷雾去认出它。托累的教导就是指引着我们回归这份本然松弛的地图。真正的松弛是宣泄心灵回归于宁静后的辽阔天地。当我们停止在思维的时间幻象中挣扎，停止与当下事实的无畏对抗，那份生命原本的轻盈和安稳便如同大地般自然地承托起我们。它不是刻意营造的姿态，而是内在风暴止息后水面如明镜般照出的晴空万里。当你放下对过去的执着和对未来的恐惧，深深根植于此刻的呼吸之间，松弛便不再是追逐的目标，而是你存在的本来面目，在每一个觉知的瞬间温柔绽放。

恰恰是因为信息不全，给人贴标签虽然是不完全准确的，却是相对安全的。不过我们也可以思考相反的情况，如果信息完整，例如我知道迎面走来的那个人具体是谁，甚至不用那么具体，而只是简单知道他的年龄和职业，就有利于我们做出精准的判断。设想在未来的城市中，法律规定每个人都要在眼镜里植入一枚芯片，它可以通过增强现实技术，在一个数据框中实时显示每个路人的基本信息，而且你看到的一切都会被拍摄并上传到云端，这相当于将每个人都变成了流动的监控摄像头，犯罪将变得几乎不可能发生，除非当事人完全不顾及后果。当然，影片试图展现一种伦理上的困境，让人意识到绝对安全的代价。

人生有时并非是爱而不得，而是得而不珍惜。心态有时是命运的主人，我们一路上走走停停，见过繁花盛开，也见过人情冷暖。若心态不好，无法直面人生中的一个个挫折，走再多的路也挑不起生活的重担。所以拥有一个好的心态吧。曾经有人为你赶3000里路，从他的城市到你的城市，你会感动得湿了眼眶。曾经有人亲自为你煲粥炖汤，做你喜欢吃的，你脸上会化开无限柔情。曾经有人对你千叮万嘱咐，让你照顾好自己，你会心生暖意。但从某一天开始，他对你的好，你心底不再起波澜，他一如既往的付出，你无动于衷地接受着。也许你认为生活并无不同，其至偶尔觉得索然无味，却不知

感情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可贵的，世间幸福莫过于有人喜欢你，把一切最好的都给了你，而你不负承诺，与之携手共度人间冷暖，看红尘繁华。我们有过幻想，如果2020重启，那么现在我们所遭遇到的苦难是不是就会没有了，英雄们也就会安然生活在亲人的身边了。然而我们的假设不过是我们内心所愿罢了，我们遭受的苦难，英雄也为此离开了我们，所剩下的我们只能祈祷希望明天会好。这世间真真假假都说不清楚，喜欢与不喜欢也在别人的评判里，所以我们无需在意。要知道这世间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人与人相处，你真心对我，我以真心回应，你为我付出，我必须对得起你，你敢在我身上下注，

0: 北京时间21:30。
1: 字里行间皆有故事，声声讲述，娓娓道来，萧然书场现在开讲。
2: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欢迎继续收听

0: 太太躺下了，可是刚刚躺下，隔壁就来人了。来的人是陶太太，告诉她自己家里范宝华和她的丈夫正在谈生意。哎，表面一套又要背后一套，魏太太心里觉得累。哼，不过谁知道呢，究竟是累是怕是喜还是别的呢？陶伯生坐在他对面，脖子一伸笑了，口里随便地问：
1: 范先生昨天在这里谈到了我吧？我还欠他一点赌博账呢。
0: 陶伯生连忙乱摇头：
2: 没有没有没有，哎呀，他现在是有钱的大老板，三五万元根本不放在他眼里。
1: 啊，他没有提到我，那也罢。
0: 说到这里，算是端起茶杯子来，真正的喝了一口茶，忽然笑道：
1: 我还没有穿袜子呢。

0: 陶太太望着他出了外面的店门，这就笑着转向陶先生。什么意思啊？他下床就跑到这里来，问这么一句不相干的话。
1: 哎，言之不就是我们所猜的？他怕范先生向他要钱。
0: 以后啊，别让魏太太参加你们的赌局了。他先生是一个小公务员，像他这样的书法，魏先生可输不起呀。
1: 自今天起，我要考虑这问题了。这是丢开谈正经的事儿吧。我们手上还有那30多万现钞，赶快送到银行里去存比期吧。老范给我介绍万利银行，比期可以做到10分的息。把钱拿来，我这就走。
0: 10分利，那也不过9000块钱，哎，够你赌10分钟的。
2: 陶伯生一笑，
1: 哎，不是那话啊，我是个穷命，假如那些现款在手上，很可能我又得去赌上一场，而且80%准输，送到银行里去存上，我就死心了。
0: 陶太太就笑，你这倒是实话，要不然呢？

0: 衣服，却还抱了拳头，和他拱拱手，一笑，感谢郑芝。说着，把床头边那只随身法宝的皮包拿了过来，放在桌上，打开，将里面的信纸、信封、名片，以及几份公司的发起章程拿出来清理了一番。陶太太在里面屋子里，把钞票拿出来放在桌上，一笑。
1: 那皮包跟着你姓陶的也是倒霉，只装些信纸、信封和字纸。
0: 陶伯生将钞票送到皮包里，将皮包拍了两下，一笑。
2: 现在，让他吃饱半小时吧。
0: 陶太太走上前，
1: 论起你的学问之。

0: 要走了，这就站着叹口气，
1: 惭愧惭愧啊。
0: 说毕扛了两下肩膀，带了三分的牢骚向街上走去。他是向来不坐车子的，顺着马路旁边的人行道便走，心里也就在想着，好容易把握了30万元现钞，巴巴的送到银行里去存笔期，这在人家范大老板也就是几天的拆息吧。
2: 听众朋友，长篇联播纸醉金迷

讲述的是宋朝徽宗时皇帝昏庸，奸臣当道，官府腐败，贪官污吏陷害忠良，弄得民不聊生。许多正直善良的人被官府逼得无路可走，被迫奋起反抗。最终108条好汉聚义梁山泊，但随后宋江对朝廷的投降，使得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最后走向失败的故事。经过了这么多年，时间证明《水浒传》所体现出来的独特艺术魅力和审美价值，使他们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国电视剧发展史上的经典之作了，也成功缔造了名著改编为电视剧的经典神话。主题曲《好汉歌》是由佚名填词、赵继平谱曲编曲、刘欢演唱的一首歌。歌曲采用在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广为流传的民歌曲调所作而成。随着电视剧的播出，歌曲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听觉上，旋律比较简单，容易上口。在多人合唱的部分，更有力地表现了好汉们豪爽侠义的性格。

在《西游记》当中，唐僧师徒四人途经女儿国时，女儿国国王对唐僧一见倾心，并产生了爱情。面对温柔貌美的女儿国国王，唐僧内心也是为之一动，闪现过动摇和恍惚。曾经坚定的唐僧也说出了若有来生这样的话，但是普度众生的决心还是战胜了个人的儿女情感。唐僧最终说服了女儿国国王，继续踏上了西去取经的路程。在拍完那一集的时候，导演杨洁让谱曲人许镜清为女儿国国王写一首歌，而那一集的剧本呢，写得非常美。于是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这一小节的旋律就跃然纸上了。他一边唱一边解释说，女儿国国王为了在唐僧面前展示自己，歌词并非询问的语气，而是非常肯定地告诉唐僧她很美丽。这样一首情真意切的歌词，许镜清用最简单的音符写出了观众最易接受最易传唱的歌曲。这首歌曲也被翻唱的版本数不胜数，被改编成各种不

这两首歌曲呢是同曲异词，原唱都是吴静。接下来我就把两首歌曲放在一起，前面一首《女儿情》呢表现的是挽留唐僧时候的一种感情，而后面一首《相见难别亦难》唱出了唐僧去意已决、女儿国国王不舍的一种心境。

的《红楼梦》。这部电视剧是由王扶林执导，陶瑜、沈从文等多位红学家参与制作。前29集呢，基本都是忠于曹雪芹原著的前80回，另外抛弃了宝玉中举、家父中兴的小团圆结局，并根据研究成果对情节进行了一定的修改。该剧一经播出就得到了大众的一致好评，重播超过1000余次，也是被誉为中国电视史上的绝妙篇章和不可逾越的经典。里面的音乐呢，是由著名作曲家

0: 处处好风景，时时好声音。 FM 1079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1: 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0: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我从来不听好歌，听后听话，不听话。

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

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1: One, two, three.

季决赛近日举行。20位选手凭借扎实的唱功、饱满的情感和沉稳的舞台表现力，用歌声诉说热爱，用旋律传递力量。赛事自启动以来便热度拉满，吸引了全区各行各业的职工报名参加。经过线上海选和线下试音，20名实力选手脱颖而出。此次职场歌王大赛是区

0: 总工会丰富职工业余精神文化生活的又一举措。十月份将启动职场歌王大赛第二赛季，区总工会将通过活动持续聚焦职工文化需求，打造萧山职工文化品牌亮点。
1: 萧山新闻播送完了，以上内容由萨菲编辑，更多新闻资讯欢迎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在线收听。
2: FM 一零七点九，听萧山的声音。
3: 城市清新，音乐动听 ，FM 一零七点九，音乐早上好，
4: 早上好，
3: 陪你开启一天的美好。

0: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2: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

0: 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1: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

0: 合作共赢。
1: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

0: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

0: 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

0: 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 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看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2: 专班的。

0: 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1: 从今年前五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出口进口双双保持两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0: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2: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 PPI 同比上涨1.5%。六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50.3%，重返扩张区间。
0: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24点正式开启，这也是七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

1: 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2: 国际方面，本月7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四强中。

0: 级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1: 北京时间本周三，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次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萧山新闻。
2: 欢迎收听萧山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3: 党员干部冲锋在前，筑牢防台红色堤坝。
2: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3600多名安置人员有序撤离。
3: 我区全力做好道路保洁与树木隐患整治。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孔鹏飞、朱家鹏、李林达、高盛威报道。为防御台风巴威，11号晚上，我区广大党员干部充分发挥带头示范作用，聚焦防台防汛的重点领域，坚持值班值守，全力以赴打好防台防汛攻坚战。11号晚，北干街道城中花园小区附近，一棵行道树被大风刮断，断裂树枝横跨人行道。

0: 奶奶，垃圾为什么要分颜色呀？
1: 因为啊，每种垃圾都有自己的家，分对了，萧山就更美了。
2: 生活垃圾要分类，投放设施应齐备，红蓝绿灰标识清，老少中青皆四分，干湿分离是基础，关键分出可回收，
0: 定时定点是关键，务实投放也方便，重点时段要督导，宣传知晓更重要。

0: 十分，
1: 人人动手，
2: 家家参与，户户受益，美丽萧山从我做起。
1: 记住十条，共建美丽萧山。垃圾分类从你我开始。
3: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寒物的古风。

0: 350元，宝宝母婴同室345元，限额内全报销，生娃不用愁钱包，医保给你撑腰，用起来超简单。
1: 确认怀孕，医院自动备案，产检直接刷卡，生娃结算搞定，全程不用跑腿办手续，跨省也能报。查余额看这里，
0: 打开这里办，搜这里医保，点医保账户，看消费记录，生育包花了多少一目了然。
1: 生得起，养得好，浙江医保宠你没商量。
0: 有问题打医保热线或找当地医保局，
2: 咱们随时待命。
3: 生活的大事小情，你我的人生百态都在这里。
4: 来来来，小三个市民，010。

0: 大黑灰产业，不同犯罪环节相互独立，更加专业。犯罪分子经常打着送福利、做兼职、招工的幌子，诱导不知情的普通群众提供个人身份信息、银行卡、网络账号等，在不知不觉中沦为电诈工具人。
1: 日常生活当中，市民们接到诈骗来电、收到陌生短信的情况时有发生，一不留神就会上当。今年以来，浙江省公安厅联合省通信管理局累计拦截涉诈电话5700多万次，处置涉诈短信1.4亿多条。
0: 省通信管理局网络安全管理处副处长陈必达建议市民，如果平时没有海外亲友联系，没有跨境业务需求，可以及时关闭境外来电和境外短信接收功能，从源头上减少受骗风险。遇到陌生来电、陌生短信、异常链接，特别是自称客服、公检法、平台工作人员要求转账、下载软件、提供验证码的，务必提高警惕，切勿

0: 何地。
1: 赖永强笑着说，周末的时候啊，人流量能够达到200人左右。相比去年，他能够明显感觉到今年荷塘知名度越来越广了，来的人以家庭居多，也有摄影爱好者和来拍写真的年轻人。
0: 赖永强没怎么营销，全是靠游客们在社交平台上当自来水。偶尔有游客拍照发小红书，他会递上一支

亮相。这个从萧山本土生长起来的咖啡品牌，2023年在城乡街道百尺楼社区开出首店，随后一街之隔开出了二店林，三店则是以吧台形式进驻萧山水务大厦，四店把招牌挂到了迎风街道的和风社区。而今二店林关闭，并入全新的店铺，新址仍

0: 拼调性，同样调性拼场景，找到差异化打法是每家咖啡店必须走的路。
1: 谢征认为，萧山不缺喝咖啡的地方，高了门槛。他的野心啊，不只是卖一杯咖啡，而是要将这间门店打造成一家萧山本土

0: 达到直接入口的品质，基地采用椰糠无土化栽培，配套纯净水自动灌溉系统，引入荷兰进口篷布，兼顾防虫与通风，配合生物防虫技术，从源头降低病虫害风险。
1: 基地负责人韩明俊透露，种植成本啊要比普通辣椒高出三四倍，但是品质更加稳定优质了。去年五月产品进入盒马先生销售之后，市场反响远超预期。今年双方签订订单种植合作协议，基地已经扩大了种植面积。好了，那么今天的世面呢，就带大家先聆到这儿了。
0: 希望有您感兴趣的生活资讯。